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

0: 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5: 爱上阅读。

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

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清凉。好，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清凉的理解。

东西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它就是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的盛夏，29岁的缪尔放下俗世琐事，化身山野牧羊人，走进壮阔纯净的内华达山脉。从6月酷暑到9月初秋，整整4个月的山间漫游，他远离人群喧嚣，与2000只羊群为伴，朝看晨雾暮山，暮看星河垂野，把夏日山野里的每一缕风

闹市，而在清风山野之间。缪尔的山野从没有焦虑与匆忙，日出而观，山河苏醒，日落静待，星河升起，日子跟着自然的节律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

0: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傅立达的文章《书香心知》。曾以为书香是指书中的油墨之香，后来才知书香是古人为保护书籍、驱虫防蛀而加于书册中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云香草散发出的香气。后来词义逐渐延伸，书香一词变成了文化气息、读书氛围的象征，如书香门第。我少儿时的社会大环境，文化娱乐活动频繁，

0: 动每一页书页的快感更能匹配我的人生基因。能悦己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是那样多，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买书的渠道也是那样的多，当当网、淘宝、京东、抖音视频号。对书，人们也多是贪得无厌，读着手上的，望着柜中的，想着网上的。只愿人哪人，咋就没长四双眼睛八脑袋，让你一生看个够。问君书香何处寻，只在读时心悦处。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文赏析节目就为您

0: 者是拌炒都可以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武山下不仅有繁

0: 课程给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带来了哪些精彩的体验？陈校长您好。
1: 你好。
0: 啊，那么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在学校里开设中草药这样的一个校本课程的呢？
1: 因为我们楼塔呢可以说是块宝地，我们楼塔有座百药山，草药资源也特别多。那么还有我们楼塔呢也是明代御医娄英的家乡，一直有这样一种文化积淀。记得到了2018年，当时的校长李伟东校长，那么他就带着老师们啊一起把这门课程啊慢慢的给做起来了。然后几年下来呢，就这门课呢越来越受孩子们的喜欢，家长们也支持。那么我们教育局和当地镇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那么我们就把这门课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大了。
0: 刚刚您提到楼塔有一座百药山。

0: 那我们就把这门课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大了。
1: 嗯，刚刚您提到楼塔有一座百药山啊，那这个百药山里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中草药资源？
0: 对的，百药山有非常多的草药资源，而且它不光是草药资源，我们楼塔本土一种人文情怀都在这里，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做这门课程的最大的靠山了。
1: 背靠大山，好
0: 专业。对，
1: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草药的资源，也为你们开设这门课程奠定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宝藏库，是吗？
0: 嗯，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课程叫中草药课程，那主要是由哪些内容组成的呢？
0: 中草药课程呢，我们在2018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是主要是课堂上一种对草药的辨识。现在发展，我们发现中草药的背后，它是一种完整的系统，一种中医药理念。那么我们就慢慢变成了是一种药膳制作、中医的一种简单的保健知识和技能的教授。然后呢，我们又慢慢开发了一种文创产品，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教的是小学生，他都喜欢这种东西的，
1: 喜欢制作手工。
0: 对，这种手工啊，比如说香囊了、手链了、这种唇膏了这些啊。那后来呢，我们学校是又结合自己，我们大同二村是有红色背景的一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那么我们把红色的背景和我们这个绿色的中草药这个文化呢结合起来，以中医药在战争中的救死扶伤这样一个作为切口，把这门课程进行红绿相融，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可以说现在我们这门课呢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受各方面欢迎的。
1: 嗯，这个中草药课程已经成为大同小学的一张金名片了。
0: 是的。
1: 既然是你们的特色课程，又是你们的校本课程，那是不是基本上每周都有安排进学生的课表里面？
0: 对的，每个班每周至少有一节中草药的课。
1: 那既然

0: 把这些内容呢串联起来，然后我们另外老师我们再用教科研的方式把它编写成一本教材，我们全校老师一边在用边在反思提高。
1: 好像这本教材是围绕24个节气来分门别类的，是吗？
0: 对的，而且还结合了种红色的元素，比如说这门草药在战争中能起到什么用处，它能起什么作用，都用起来了。
1: 今天我在校园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校园里草药的痕迹是随处可见的。
0: 是的，
1: 你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设计，让孩子近距离的去跟中草药接触，是吗？
0: 是的，现有小龙樱种植园还有同根园作为学生的自然辨识场所，还有我们还有两个教室，

还有呢，我们学校就是小楼英种植园，是以楼英做命名的一个种植园。那么每个班级都有一块责任田的啊，那么定期在这里搞活动。那么我们校外呢，还有一块同根园，啊，就是大同的同，根柱的根，同根园也是有四亩地的样子，是让学生进行。

0: 针对不同年级，就是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不是简单的那种灌输式的。
1: 嗯
0: 啊，我比如说我们低年级我们用那种游戏式、卡通式的教学、情景式教学，那么学生非常感兴趣。然后到了中高年级呢，我们就更多的带他们去动手体验，啊，到野外、到医院、到一些实践基地去参观探究，这样呢就是路子也。

0: 怎么炮制，最后怎么储存，都一系列的。
1: 我们是一条龙。
0: 对，对的，对的。
1: 从种下去到收割，然后到制作，最后还要把这些中草药除了入药之外，
0: 对，
1: 做成非常精美的一些工艺品。
0: 对，
1: 我看有用蒲公英做的小挂件，
0: 嗯，
1: 然后用采摘的莲蓬啊，做的一些干花和就摆件，
0: 嗯，
1: 非常的精美。孩子们其实还是很有创意的，
0: 非常喜欢。这些产品啊，可以说是客人来，他说是想抢着想要的，我们孩子也特别自豪。
1: 从2018年开始开。

0: 呢，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外延扩大了，我们变成有这种八段锦，这个五禽戏这些都加入进去了，包括针灸之事。我们引进的话，应该是已经有2年了吧？
1: 孩子们应该也非常喜欢吧？
0: 对，我们都是请一些医院的一些专家来进行我们授课的。
1: 说起医院的专家啊，我刚刚在校区里也看到了，你们有很多的合作和联建单位是吗？有医院，有社区，也有我们的一些公益组织是吗？那把这些兄弟单位引进来，对于你们这个课程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推动作用？
0: 因为。

0: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1: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区残联举办残疾人工作者业务培训班，

大工作举措，明确完成实现，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确保我区残疾人事业各项工作圆满收官。此外，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联动协作，加强跨部门沟通对接，凝聚工作合力，破解工作难题，推动各项助残服务落地见效，提质增效。本次培训课程

0: 十月姐啊，十月姐啊，
1: 是啊，我是宋娇啊。

0: Sóc dừa tre à? Sóc dừa tre à?
1: Xin à, bác sĩ Sơn Chiêu à?

尴尬，今日

0: 为老王报仇，可谓臣死。
1: 为老王报仇，可谓臣死。
2: 为老王报仇，可谓臣死。
0: 好，我一定要看一下黑郡这事，为武王报仇，奉将死。

陈一鹏，牛三分，古代陈一生，陈一生。求幸亏，苦爱情，少君一条命。

比城里自在得多，既不怕陷阱干涉，而且环境清幽，可与聚精会神的赌。天晴还罢了，若是阴雨天，几乎家家有赌。魏端本笑了。到了雾季，重庆难得有晴天，

家不赌，这倒也不必管人家。世界就是一个大赌场，不过赌的手法不同而已。你以为希特勒那不是赌吗？魏端本坐在对面，就是一根直柱，直柱上贴了张红纸条，楷书四个大字，莫谈国事。他对那纸条看了看，又觉得要把话扯开来，叹口气，唉，谈到赌，我是伤心之至。于进取笑着，你老哥在赌上翻过大筋斗的？他摇

0: 说毕，昂着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于进取听了这话，就料定他太太是一位赌迷，这事可不便追着人家问。于是，在身上掏出那黄河牌的纸烟，向魏端本敬着。他笑了：“
1: 我又吸你的烟。”
0: 于进取笑了：“我还是那句话，茶烟不分家。”
2: 来着来着。
0: 说时，他摇撼着纸烟盒子，将烟汁摇了出来，同时另一只手在制服衣袋里掏出火柴盒子，向桌子对面扔了来，笑着：“
2: 来吧，我们虽是

府上离着这里不远吧？魏端本喷着烟，唉，有家等于无家吧。太太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0: 不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

您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的主题词是键盘。书桌的一角静静摆放着普通的键盘，按键整齐排列，简单朴素，却是陪着我们日夜

板才是他的工具。但是他在那间堆满数学书的小屋里，有一台老旧的电脑，屏幕永远亮着，光标一闪一闪。书里没有正面描写过他打字的样子，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当他在深夜推倒那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候，他的手指是否也曾悬在键盘上。

剑，而亮丝大概连空白键都敲不下去。那么回到食神，在书的结尾，他在监狱里看到镜子来自首，发出野兽般的嘶吼。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想，如果当初没有敲下那个 Enter 会怎么样。

104个键，每个键都曾经是通往另一种可能的门。食神选了其中一条路，把其他的门永远地关上了。而键盘最残酷的属性是，它只能记录已经发生的字符，却无法预演未发生的人生。东野圭吾用键盘创造了无数种人生，食神的、雪穗的、浪矢杂货店老爷爷的，但他自己也只能拥有一种人生。现在他离开了，他敲过的最后一个字也许只是某个句号，甚至只是某个错字后顺手按的 delete， 但那没关系。键盘上最动人的键从来不是那些打下浓墨重彩的字母。

下，却给前一句话留下了呼吸的余地。东野圭吾留下的那些书，每一本之间都隔着许多空白，而那些空白里，读者在呼吸，推理在发酵，人性也在留白中慢慢彰显。键盘是有限的，每个键盘都有固定的位置，但键盘之上的排列组合是无限的，就像人生，虽然只有那么几个关键的选择。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左耳进右耳出的情况呢？因为听别人的建议需要消耗能量去思考、去判断、去消化、去执行。只有自己摔了跟头，身体的疼痛和内心的挫败感才会让人反思。所以为什么听过那么多道理依然处理不好问题呢？因为你听到的只是信息，而你所经历的才会转化成你的认知。很多时候人教人，哪怕说的再多也是徒劳，而事教人，哪怕一次也会让我们瞬间领悟。

给他一杯水说，可以试试。也许是没有人给他泼冷水的缘故，他反而自己冷静了下来。他回去之后独自核算了三天账目，甚至还去咨询了从事电商行业的同学。最后他来告诉我说，哥，我仔细算了一下，万一赔了，我得一年才能够还清，实在不划算。我还是先踏实的工作，业余时间练习剪辑吧。有时候语重心长的说教，不如让他自己去碰一碰壁。人教人往往教不会，事教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

0: 比喻的话，章鱼的身体是呈现囊状，脑袋呢像苹果，比较圆比较大。乌贼的身体比较扁平宽大，看起来像一个铲子。而鱿鱼的身体则呈现管状，用刀切开的话会形成一个个鱿鱼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乌贼带了一个乌字，但其实他们哥仨的身体里面都是有墨囊的，只要身体发育成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喷出墨汁逃生的。至于章鱼、乌贼、鱿鱼谁的味道更好，这个呢就要看小朋友们的口味了。
1: 哎，你怎么了？
2: 有时候

我的心里话可以分享你的每一个秘密和想法哦。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海龟汤？这是最近在我们中小学生当中非常流行的推理游戏。出题者呢，先抛出一个简短离奇的事件描述，答题者可以根据这个汤面来进行提问，这时候出题者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随着不断的问答，答题者能够推理还原出完整的故事，也就是我们

口味的红汤黑汤时，像谁死了谁杀的这一类听起来有点吓人的字眼频频出现，有些胆大的孩子对其津津乐道，还会自创汤面。但是也有小朋友听了同学讲的海龟汤，会觉得恐惧难受，好几天都没法上学。不只是海龟汤里面有恐怖元素，在几款很受青少年喜爱的线上游戏里，也会有一些暗黑怪异的角色形象、惊悚的秃脸抓人剧情等等等等。有些家长朋友就担心小朋友的心理被毒害，但是呢管不住，因为大家说学校里同学都玩，我不玩我就和大家没有共同话题了。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想，为什么现在的孩子爱玩恐怖游戏呢？其实小朋友对于恐怖元素好奇啊，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鲜事。

由自主地通过一些恐怖元素来慢慢地靠近静静。然而从生物心理学角度来看，恐怖偏好属于孩子心理发展阶段的常态，10到15岁啊，正好是恐怖偏好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前额叶与杏仁核发育不同步，前者负责理性控制，后者负责恐惧反应。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

0: 北京时间21:30。
1: 风，他望了魏端本，笑着：“魏先生，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有考虑的价值吗？”魏端本被他直接的问着，这就不好意思不答复了。只要是不犯法的事，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于进取笑着摇摇头，这话还是很费解释的，犯法不犯法那都是主观的，有些事情我们认为不犯法，偏偏

魏端本听了这话，心里比较是得着安慰了，倒是很高兴地喝完了这回茶。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独自在卧室里想了两个小时，朋友不合宜，勉强地在茶馆里坐着喝早茶，同时也买些粗点当早饭。这茶馆去菜市不远，眼看到提篮买菜的倒有一半是人家的主妇，这自然还是下降作风。他就连带地想起一件事，太太的独有住在黄脚丫的不少人里面，很有几位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我们今天依然来跟着歌声回忆那过去的1999。曾经垄断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在1999年已经是强弩之末。99年，黎明率先不再领音乐奖项，张学友随后也退出领奖。颁奖礼上也没有了刘德华和郭富城的身影，天王时代落幕，新人纷纷登场。那一年，年仅19岁的谢霆锋来势凶猛，他的首张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总销量超过100万张，成为世纪末最红的小鲜肉。这张谢霆锋的成名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至今仍然有

尽是对爱的伤痛与负气的洒脱，难怪他要唱得如此动情了。所以如果你的年少也曾轻狂过，你对于爱的感慨应该也不亚于霆锋吧。

在1999年谢霆锋的一场演唱会上，他在台上把吉他摔到稀烂，唱了一首《红豆你的爱1999》，就是用《谢谢你的爱1999》和《红豆》相结合，高调表白王菲。这是由李溪作词、柳重言作曲，王菲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的一首歌。99年，他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

真的是开了挂了。当时只有19岁的蔡依林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Jolene 1019》。这张专辑打响了蔡依林在台湾乃至大陆的知名度。当年走清纯路线的她，用纯净的声音唱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不仅让

0: 歌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girl。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18家联合实验室上榜。18家联合实验室中，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7家，西电杭州研究院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4家。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
1: 负责人王新民正和家人一同组装新型蛾类诱捕器。他告诉记者，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农场已连续使用3年，农药使用量明显下降，种粮生产更加生态环保，管护也更加省力。随后一行人来到田间，将组装好的诱捕器逐一规范插至稻田之中。王新民说，
2: 然后我们这个新诱剂啊，是利用这个模拟雌性的信息素来使这个雄性成虫进行吸引，然后再飞到这个新诱剂里面给它困死，然后减少它们产卵的那个数量，达到这个减少害虫的作用。
1: 与此同时，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排查，精准研判病虫发生态势。据了解，今年褐飞虱发生程度明显重于往年，发生时间较常年。

0: 提前约20天，盗纵卷叶明当前正处于成虫讹蜂阶段。针对单季晚稻即将到来的破口抽穗关键节点，全区将全面落实一喷多促科学管护技术，统筹做好病虫防治与作物提质。区农业农村局粮油产业农技首席专家黄福旦：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区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一次防治。我刚才田里面看了一下，又有一批新的褐肥蚀的落虫刚刚孵化出来，所以及时做好这个结合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
2: 记者孙红玲、楼成天报道。

0: 科学检查、规范护眼，才能有效防控近视。记者在区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看到，候诊区坐着不少等待检查的学生。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从八月中旬开始，来眼科门诊的学生就明显增多，特别是这几天，接诊的人群中有70%以上都是中小学生。家长叶先生说，
1: 小朋友有些时候会经常揉眼睛过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跟医生询问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预防注意的事项。
0: 记者了解到，暑期孩子居家时间长，缺少有效监管，加上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

0: 散瞳的一个检查，然后看它是一个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真性近视的话，肯定就是要配眼镜的；假性近视的话就不用了，就是改善他的一个用眼习惯嘛。
1: 医生建议，发现视力存在问题，要尽快做一次全面的检查，通过医学散瞳验光准确判断屈光状态。在日常用眼中，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每天。

0: 审美与时代思考在传承中新生。
1: 28号，由团区委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咖玉萧山青年咖啡文化沙龙在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举行。活动吸引了辖区各行业青年参与，以咖啡为媒搭建交流平台。现场专业咖啡师讲解咖啡文化，青年们动手体验，在轻松氛围中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活动现场特邀嘉宾围绕青春经济赋能城市建设展开分享，解读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发展内涵，鼓励广大青年扎根萧山，实干奋进。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

0: 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
2: 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

0: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
2: 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塔

0: 冰。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0: 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

0: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

0: 豫局行政执法工作。
1: 我区抓实晚稻田间管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韩杰、盛凤琴报道，近日砍山120急救点正式启用，随着新塘、和尚、砍山三处新建急救站点全部投用，我区今年民生实事新增三个急救站点任务提前完成，全区院前急救网络进一步织密筑牢。新建的砍山急救点占地150余平方米，已成为守护砍山片区群众生命的营救基地。该急救点配有一辆120院前医疗急救车以及

在萧山，要助力发展增效，立足萧山实际，聚力打造一批具有萧山特色的文旅融合示范项目，主动赋能新兴业态，为新兴业态拓展发展空间，要聚焦共赋提质，充分发挥文旅优势，将南部文旅开发与磨材料小镇发展深度联动，一体推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夯实共赋基础，以群众需求为切入口，不断推动文体资源下沉，积极回应群众的期待。赵立明强调，要高质量做好评议后半篇文章，区文旅局要正视问题，及时向代表和群众反馈整改进展，要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执法标准，提升执法能力。区政府要

0: 部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排查，精准研判病虫发生态势。据了解，今年鹤飞虱发生程度明显重于往年，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约20天。稻粽卷叶明当前正处于成虫蛾蜂阶段。针对单季晚稻即将到来的破口抽穗关键节点，全区将全面落实一喷多促科学管护技术，统筹做好病虫防治与作物提质。区农业农村局粮油产业农技首席专家黄福旦：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区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一次防治。我刚才田里面看了一下，又有一批新的鹤飞虱的落虫刚刚孵化出来，所以及时做好这个结合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

0: 九，主播气象站，呀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中到大。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中到大。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中到大。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